0: 看看医生，当时是说当时人
1: 你说对对
0: 大部分的父母往生临终更多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和我儿子那样有正面挖掘
1: 64是Washington for the crash.

0: 爸呢？
1: 就是最近我们为做我的家庭他的政治学习上面的人他的学习上是在我的 Wimbledon 的 Rockdown 这是真的娃娃 PM 的 baby 现在上的学习上的人 She is the one 的 baby